0: 那特别是不是住你？
1: 那你住啊？长且吧，把妹，托出都我们村人瑞都不会贵族，那张你富多呢？你么？
0: 你啊，你个龙少，马上你就不读为了读，啊，个读。